得地能咋办的阿是八弄去洗刚啊如如沙沙达子弄这种不是的吧大家阿家当洗如如洗如如的阿家阿弄这里这八八弄南努门等杨路西达家跟弄卡尔坑卡尔阿那本卡尔森本卡尔不日本卡尔不我本卡尔德洛本的比比面弄总跟达子阿努你送家来的那大王大子的那个当然不记得的没你送家来港啊的日系港系啊弄起李家拜他四肢无中啊个子啊借给你送许如如我日上人从东里东啊家啊四肢的嘛当然嘎李家拜心的啊是一般当然的弄起啊啥当然心的在做事啊弄起从东里东到阿拉阿杜阿舍尼松顿一当年阿拉阿格德阿拉的四八种古当从东里东阿舍尼西鲁鲁道

0: 这节日啊，明了过
1: 啊，
0: 可就是说啦，种子可就是这时候啊，养路当然呢，
1: 嗯，
0: 而是那个刚刚的 studies 啊，
1: 嗯，
0: 而是不 experiment 种啊，给当然，
1: 嗯，
0: 也养路子了。
1: 哦，
0: 可就是说，种子也不刚刚冻的吧，养个 food poison 呢，啊，这个，
1: 嗯，
0: 而是一般也刚刚冷冻啊，可不，
1: 啊，
0: 弄起啊，是几松的，一般也刚刚当。experiment 那几档啊档呢？可就我原来呀，当然弄呀，其实把没事。跟当 pickle 呀，个 un recipient 的。
1: 哦，我那俺都干送当的，那伯爷那儿给嘛弄啊，李国栋连生呐。
0: 哎对。
1: 是我当那，我从弄牛当当二当连养我。
0: 我当得么冷不当，啊自己弄李国栋东几块，没吃得了鱼儿。
1: 哦。
0: 我当。第二了，养老给我们的弄啥的吧？但是家里啥呀？啊，是不当纱布啊？当呢？那布呀，今儿啊，一当就不没有挖过。我当的弄啥？当弄啥的吧？当给我们当布没得没得当弄啥的吧？啥家里啥子？啥个我当啊？这养老养老不？啊，弄阿里的，但是个么呀？但是吧，给可能当也不就个第二的不来有。啊，是搬了过。
1: 啊，今年没用金白给的呢。
0: 哎，都当不就个地满多一个热生度呢。啊，是啊，是就个 raw materials 不稀释啥个么儿？啊，是啊，那 transportation 家，啊，是那一般弄起麻烦多个，但是呢，就个地满啊，是吧？都啊，是那个马卡兹布，但是吧，给第二的不来有啊，是东地方是啊，我当我原来你当么是啥个？当然了，俺还是读书子吧。啊，是。但那从 school 从不了不，还是让我打个马卡里来一个哩。
1: 这
0: 阵子进入没事都还是让我打个马卡里。
1: 是，班长都单那儿的嘛？那我当单那儿 school 里，我爸妈帮弄伢的。啊，都单那儿都 school 农民给他有事儿不的？啊，单那儿都为是什么东的是？我当么个个子啥生多呢？
0: 哎对。
1: 啥个内部一顿？这次怎么多的是的？啊，虽然我当阿姨儿，给家妈把伢的嘛留当个子怎么样？家的那儿你搞都不带上我，是我个儿当我那天也上我，是那，你都刚刚当不来劲儿，我都。
0: 我的本话阿鲁巴都，
1: 啊哈，
0: 我的阿妈的么事儿，
1: 嗯哼，
0: 可就本话家的第二日不，哎呦啊，是本话一当起比那个没事子的嘛，容身了嘛阿我，
1: 那，
0: 啊是阿吉当么事，我本话就大肚子弄比啥啥呢，
1: 嗯哼，
0: 阿吉大个。大路子经常去养路了的，这大我的你啊，一般六七栋弄这个，一栋金兰路这儿的，我弄过来谈这儿去，那就弄弄金兰路这儿的也讲，而且俺弄养路达真让多。
1: 哦，那
0: 但是吧，给我当阿国把的是把阿中西子么让儿，阿是立国别个子养路子阿中西，阿是把弄立国路阿英子家刚好当阿中西的，你有当？
1: 哦，那虽然帮咱弄两个送当的。你国拜个去，我的阿里嘛都是不来了，但是钥匙是，我的西子侬啊，阿 Sir 西子没事帮忙帮侬啊，钥匙，那一个人侬养我，阿 Sir 跟马三个是阿友。
0: 你用从侬你国提来吧呀呢？木子他种，那姐，阿 Sir 一把要给家，那个种大刺，那一把要让种子他种个粒儿的，把侬当啊，阿 Sir 阿 Sir 把侬当，也看看当安得不落。阿鲁侬阿真呐，那，那侬去阿鲁侬阿那不咯？是，那侬去真的都不急，你阿家里做事，他可是不是离过去代理人嘛？离侬，那，
1: 哎多，
0: 我当贵个几次都把侬家媳妇就洗得好过，离过去代理人嘛？离侬的，啥个你把侬当阿媳妇去？阿家去你阿里做事，但是我当没人啊。一忙，他还是把当铺用种，挨个弄，你又当阿子弄，阿是阿路弄，刚好种啊，阿那不落，阿是你把弄弄的，阿你自个儿的，你懂不？
1: 好，那你他妈人多，阿那当时啥的没有当，但这个月你国应当准备了些，但我是路弄不，你国挨个哩，我当过多个当人多个，但是当那一步你国阿你自个儿。对，如果是我当年没做过，我当把他离过去，要挂。但是现在两三十多，但是把这个那样那样，是他把刚刚当没让个当个没办样子，是有当生了嘛？才有这种个呀？俺那刚刚东地方是，真的是那俺那把路子是那侬刚刚当个种些来呀？这帮了那离过跟俺离当呀，辛苦还给啥哩？
0: 我当用种个儿能不？

0: 那里当就到门儿上不是农业不牡丹西那是晋江，而且三里的，
1: 我的这我到就我那也是八度几呢？那也里在的是八度几半路呀？离过路啊？啥一马里啥过完呢？
0: 哎，都当半路给是八度，刚好中我六十，我是还有的。因此我那什么个农业部呢？你我当而且半路村中中啊，金币都不让啊，给人呢？但我当半路去刚好当没让啊，一年孩儿的去。
1: 但是，season 那是帮忙帮侬啊呢？过毛日子还有，
0: 我当立国旗，不能入资，那是祖宗啊，是多个性质呀。我就让帮了立国侬
1: 那
0: 呀，
1: 都怎么个字？
0: 怎么个字
1: 的？
0: 但是把都，
1: 我还跟跟我弄不那的了
0: 哎呀
1: 噻
0: 呀
1: 呀，
0: 呀，
1: 都
0: 厉害的厉害的，但是侬不祖宗啊？心毒子过呀，阿是湿毒子，你讲阿只毒不能入毒，阿是把它怎么个子啊？就阿只乌达家，阿是本不是本的是乌当子侬吸毒子，阿是没得当机，子没吸侬，没吸子来一杯呀。
1: 这帮人呢，子苦嘛，阿没吸。
0: 我说你不一般呀，种子我是还有指望，很多公还有指望，很多呢，但是我这个。子嘛是呀，嘛是 biofilter 子呢？你一般要的嘛 biofilter 压力吧呀？
1: 哦，
0: 我就说完了。
1: 我当 big 农儿，养路当许多是吧？对吗？
0: 哎多。
1: 我弄给我去子嘛是，我当专门弄里把它在这当许多个，这当比了
0: 没
1: 多些。
0: 没事送，我就说完了养鸡啊，这没生点儿很多呢 ，bacteria 农儿，搿些搿些呢，啊弄些这刚刚冬地方啥，我是该有子吧 ，Brazil 吧是子吧，要不？是刚刚种个 filters 啊，我当 biofilter 呀，那刚刚当种地方，因为也刚刚一发一三十二地又当，
1: 好啊，但是侬啊，他啷个有的多的呢？
0: 哎多哎多，而且没什么量很多呢。但是，我当一把自家给当没得子的，啊是没得当家，西方嘛就没资源弄个没得子，啊是得子个没得，但是，但是我啊吃多，啊侬很多吃过呀，没当然可能呢。这江都红日子的，阿婶儿安的侬，我当过去帮了啊，这个这么热，那哦，许多个人啊侬，让侬上，我就讲侬当啊，啥个我当阿公爸妈帮起阿是侬啊，刚刚他么热个当，阿是个嘛个侬空调是侬，而且刚刚他上班阿是一般呀，我当空儿种种啊，长不是的，侬多侬买个料侬呢，一般买个侬都是不？哎呦的 ，unseason 那都骂我
1: 的，啊哈，就 season 没帮他们跟那么些子玩呢，你讲忙我帮忙帮侬多，
0: 哎多哎多，
1: 我当俺农朋友牛的该上当的，
0: 哎呀，
1: 我当你讲也没子侬刚刚当大江龙走路俺我子呢，
0: 哎多，我当中二的呢，可想什么了，
1: 也没子我可想把那个没帮俺给俺没事，
0: 哎多，
1: 我当走路是农不农不二呢，是路。妈帮下，一伢子了，阿哥们儿生多多。
0: 哎多，
1: 啥个我当离过要不的，真的是他们来是咱买你不便宜嘛。
0: 哎多，那要喜欢嘛就走路，阿妈妈是生长路长路，阿妈妈生路呢。把呀，可就那什么了，养他当人呐，多个。啊，是不？啊是侬去把呀，怎么当呀呢？刚刚当路上嘛，怎么子了？可就用把生东都。都路啊玩呢，我当俱乐部的中阿妈当子，啊是养得当阿罗啊读者多，
1: 比来当阿怎子呀？
0: 比来当阿怎子？啊是不把 free 啥当引得出子了呢？啊是不把都根本不没生阿读者过的，啊侬就一般就啊是侬个种种阿不让阿得子了，啊是侬个去当奥阿米歇很多呢，一般呀读出子了，但是侬就呢，
1: 而且给家的嘛奥读落子了，
0: 没生。阿拉巴吉，萨玛达子子的嘛，阿是不呢？库克拉邦拉尼巴达呢？尼巴达都厉害的咚，一巴都门能子，阿是阿都门能儿 field 拉是子，
1: 尼巴达都多，
0: 阿都打鼓哩啷多呢？阿多，但是一巴子都给都弄多阿肉子的，李国农呀没是那拉子，刚刚他们拉我的，阿是当时阿都过的，阿是子阿是不？啊喏，没事那了吧，工伤的么子，压到当骨头关节子来的。
1: 哦，好呀。
0: 我当阿是不，一般离国家不，我当啊喏，阿是喏，自家个当地不，啊喏，农不孤单啊，自己卖呢，那，虽然农种老肉当，阿当子不当阿喏农不，啥个阿是喏开当，但那什不，阿喏离国路用地的是侬啊，我当自家吃吧，那帮兵行李人多呢。

0: 但是儿童自己马棚下个子的锅儿，
1: 嗯，
0: 我当马棚下当儿的。
1: 哦，好呀，
0: 我当四人弄当么事？
1: 更比划，
0: 啊，你有当阿家 experience 当我个，
1: 啊哈，
0: 各种还好，给当我就不自爱那儿去呢。
1: 哦，
0: 我当当我的阿给自个儿的呀，当要不就我当我马棚阿很多呢，啥我当离过去。阿是你给当子马帮西当弄阿个字儿不？都本都都没弄了，自个帮阿当阿弄，江都当自个儿的。
1: 嗯。
0: 但是我当离过去啊，我当弄去啊，阿那把路子吧的。
1: 哦，那这帮来就不我弄嘛，那我当阿接等子的面，去么个我当阿路都路没么个，阿里当里儿不我弄家就不日生的子嘛，比了么多。
0: 哎，对，你是这我的讲，因从弄阿里儿接等子，阿是单子当波儿呢，我当阿去阿路。Talang yung muda dito. Diyo, tani panok ta, nanok tsaka paay ka di lir. Yung yaw doon, likok tutong ka ta, tumukang yuang ko to. Dasa siya ko ya, kucho sa kong la, likok ya po, shuru ya machir ang to.
1: Ayo to, ayo.
0: Ba tako ito doon na siya, masi machir ya.
1: At sinuwa, nora mraksa zir
0: na. Ayo to, kucha mraksa zir.
1: Dasir, awso, kilaga doon.是木子啊，孙多多。
0: 哎，对。
1: 那我当时讲没来没来，当那是那么不冷没当不那屋子转过去。
0: 哎，对，对的。
1: 那里边我当看看当他讲弄走来呀。
0: 啊，你搬弄当啊，媳妇没去。
1: 嗯哼。
0: 搬弄过去就，三分多四多一百几个阿里那去。
1: 啊。
0: 你他妈了那媳妇没多。
1: 好。
0: 搬弄过去就我只弄，阿姐给是个的，一百几约束八几个我当三分多子阿里啊，那去，阿是不弄当。但我们school也有的，
1: 嗯哼，
0: 这份阿生子，我当时没这么努力。
1: 哎，对，俺那当下那些农都是，这儿不是还本子保存多多。
0: 哎，对，阿虽然我当给我们给当儿的那，那么啥都不要的，就那我当。
1: 啊，好呢，啥个你不爱，你过都没当然阿不知吧都，都东西都是吧都，你不这个西人嘛，屁了嘛都。
0: 西当我去，
1: 你不爱啥子去不？
0: 那也是西当西啊，我去。
1: 这个都还西子嘛，凭什么你不？
0: 啊，就西当啊，我的一万里没弄呢，妈妈这个呀，怎么老不没事我呀？
1: 哎呀，西当，
0: 那
1: 啊哈，
0: 我的是弄，一般嘛没办样子吧去。那离国的张哥哥不自个阿门子吧都？你阿爷家弄的没事儿帮了我当接顿子的，
1: 嗯，
0: 啊你等呀，哎呀，你不要不没样子子，但还西啊我，
1: 嗯。
0: 阿是那也是不讲，是的好过。但啥个阿是弄的，阿是没时间呢，也很多次了。
1: 啊，好些他，
0: 阿是得自个要不呢？
1: 嗯哼，
0: 我等阿是没时间，很多次了。
1: 嗯，
0: 阿是阿拉个人吧呢？那阿拉个人是
1: 不
0: 讲，是的好过。
1: 我等你们不当啊，我啥我的，阿就准备当阿拉是了嘛，凭什么？
0: 啊，我讲，阿就呢，阿拉个人吧。阿吃鸡，很多次了的，很多次没让子来的，那阿拉个人过。啥个也没人弄不，我是给帮过他的那些。可即使就啥个你呀，一年八个我是给帮中生人弄，第二下当啊，他讲我给帮没事子，但怎么弄得把都乱里子来里的呢？
1: 嗯，好呢，这帮人弄呢，你国别个就没得而已，不适当呢。
0: 嗯，
1: 我当给当给弄不是弄啊，我们这帮人吃肉里面那些野味没野味。你弄一下，几批弄这个？二娃我呀，
0: 是的啊，我呀，那也刚刚是的，当哈生当哈呀。我的俺那的字儿，一般嘛，没把基本过日子，日不当，还是那话容身不习惯了嘛，就不晓得那几天。但一般嘛，还是当给农波儿的、姐儿女儿的、邻居儿啊、妹儿的农波。妈把弄大妈过几张肉子吧，啥个
1: 呀？我家虽然暖啊暖的，是他把那给我弄的高山没带出来呀。我当在那儿多第一笔弄啊，居然弄的生不息子会啊，把弄都根部，俺你生弄生都那都，这当多把弄都起码用多用木打石子吧。啊都啊不当，我当刚刚当那一个人，啊虽然把弄啊，我当给大妈把伢子家洗干净那些，但是弄起弄不呀也没去，但那我当俺家那没把我的没生伢子就是。人家这把人，谁他不看当不来啊？
0: 而且
1: 当给我，给当给帮侬，给侬不接侬的，还是侬？我当接凳子，那我侬当不干不？怎么没恁面脸给当？都给这明伢给个当那？我当没把家下帮人家打死是，是也没谁有这把人看当不来啊？你爱干啊？是好个？
0: 当侬的，因都侬那些习惯没着呢？
1: 嗯哼。

0: 哎呀，可是阿根廷莫办了嘛儿，是哈，不罗阿要是准备到阿妈个，六点钟我弄一百只个按暗时呢，但是呀，每天还能你摸着在做浪门着的，马上你爱你玩的，就是说阿妈个在是哈不罗去，阿你呀可是我他啥个呀？
1: 哎，阿姆老师，
0: 好哇，
1: 不是啊，那呀，但是我那个是哈不罗嘛的，这边怎么搞的呢？
0: 哎呀，好呀呀，你莫办了嘛儿。但那不就弄妈爸就我母辈两个伢个，儿你也六的六女，自个儿母娃当那个伢个个儿弄，每天啊，俺六岁时的妈在让你母那让我写个这些字，儿弄哎你娃这还咋弄？你还去么个写哈？不如个那可是弄俺们这个就会，怎么弄成俺写这个读的这个个字这样？
1: 哦，叫的，本子啊，人工当行对啊。
2: 我就想不是个忙呀，我这在去，也去去那个游戏。
3: 哎，阿木啦，那个是不罗么呀？
2: 我叫你，我叫还买去呀？
3: 我叫还买的。
2: 嗯，
3: 啊，看你要当啷些儿去？我叫还买。
2: 我叫还买，看看是不罗着。
3: 啊，是我儿不行了，啥都。
2: 啊，那二房当中。
3: 啊，是那个可能没弄什么不是的呢？
2: 哎，这。
4: 呀，等等呀，那个。Langkah kamu ngaji depan, ngaji berapa?

0: 要去吃点金饼呀。
1: 哎，多少呢？我今天买，我今不需要弄忙活儿。那啷个弄当啊？那啥，两买两袋冰冷当儿，阿生当儿多呀？
0: 我姐啊，我姐还不去，你等等俺媳妇多。要去吃，让俺媳妇我姐姐过去。
1: 哎呀，弄那单子。
2: 哎呀，单子呀。俺给弄个阿叔多，真是要个下子毛的弄弄这边啊！
1: 我接还买着呀，你呀我接还买，
2: 我接啊！
1: 哎，那这边更多，我接阿给这个很多呀，还你干嘛那张？阿妈让俺媳妇还买弄，啊不行弄，俺给那干海地儿吧，干海大麻将吧，我接阿爸妈妈的阿给多多呀，我打死呀！
2: 那这边根本没弄阿给这个的，
1: 好家，
2: 俺弄阿是个是弄弄阿给阿给这吧。
1: 哎呀，别整个摸哈一会儿，阿个子把还能，一把我拒绝给他看能，还麻烦呀。
2: 你有垃圾我接二上去，你有接二吧，就我当个忙个些当个些。刚刚帮个上要拒绝就多弄个些脸上，马上生弄弄个弄个些红上。可是还把可是我进当进边去，他比里面上呀。啊，你个垃圾，我这等到没人忙，阿是阿整个人，我这就没事忙，我这我日很点去，等到我这就我日很点还是。我家吧就忙个些，当个好呀，你不？
1: 哎呀，俺给侬我记得吧就那开大买了些，我这俺侬俺这边我姐姐不是当时来家呀？
2: 哦，而且大中午而且，
3: 哎，可能也不是的。
4: 哎，不要乱弄，但那样弄的话，俺家个东西还是不要提别人把俺女儿俺这样搞些个。
1: 我姐还买的呀，哎你我姐还给这个还买弄，俺给侬就嘎达达，我姐买的，慢慢的吧，哎。等到没人骂都，该安帮人。我那阿些去多，该是说乌鸡的吧？是，卡他干嘛哩？乌鸡要光弄俺屋子的些，还不乐的呀？
4: 啊，你乌鸡的上去，你得上班个这。你不要摸个基本的，等着，不是个个老实在这还阿不玩都？啊，你乌鸡阿不就不？可家长个亲别，忙个些当包的都。
1: 啊，这个子，乌鸡不是的，俺给侬。
3: 哎，俺给侬这。要不是两个路子边买，俺儿子把俺写个你个弄儿张呀，我也要念你儿，可是啊，那俺这老完呐，
1: 都弄呐，
3: 嗯，
1: 你这多跟日本不弄着，我姐给他干的呀，
3: 嗯，
1: 根本两个中俺们写嘛干啥，俺说可是弄还买不写俺忙，俺给弄啊，中俺当我姐当家是那干爹妈妈的来着，但弄我姐是过太日子的，而且写不落对呀，
3: 啊，俺给弄着干爹当俺是不那么哩。
2: 那个鞋嘛，鞋让我拎弄。
3: 啊，好呢。我指望我是不是？阿家我忙我是东地方家个个，也阿家个那个肉当街，我那么呢。
5: 啊，我老。
2: 但是我多些。
3: 嗯。哎，我的，阿里嘛弄呀，都弄哎呦个哩儿哈。我指望我是不是家个，那么大个哩儿啊？你弄你红鞋，家个个个肉当街，阿些么弄那个味儿，这个是不弄，么儿弄喽？
6: 哎，是的，阿都。
3: 伊个。什么这是那没怎么弄你们试试没得牛张你们试试没得那就我去我弄不而且都没走路了咱爱着什么我弄不而且这边那么但是我弄弄不好这是那而我真的是没得牛张啊一打起我的这些中中我想那一种我不想帮那些帮我走爱着什么没得到的时候继续但是那我儿我继续帮中我不想这个阿斯拉斯那，我带你回去嘛。但是不对呀，兰诺格那里很多大些，兰诺的米布，我只是阿姆尔格达里萨那兰诺的路有点硬，但是刚阿什么不行。不然这次那，米辛波，等于我一直是我，还是没事格里斯。而如果弄米辛波这些，我专门打打过去打那些，那一波没啷不啷个阿什么儿子，那家伙长啊。你这个阿姆老的是哪？阿如果弄 education department， 一般要不要把乌鸡还有罗汉多？但是那一波马扎西尔本来儿子是，那一波本来儿子好，但是那些木龙那么嘛，日子真的蛮孬。你当阿乌尔阿有本来容，你这有些来人都是那单子都落等于我，阿里蛮弄呀，他不这么行哇，也是个单子在写阿里巴呀。这次的单次的单忙啊个，阿里买呀两个很多，大概是阿啥个啥单话，把一部单次弄上我自己本来是，大概就在那弄阿啥，你弄个十万买些，这个老板弄个那点儿东西呢，你这个为了那。